0: 各县市的地检署地检单位会成立战情室，扫毒战情室。这个战情中心跟战情室主要的目功能就是整合所有亲资的整合跟统合指挥调度。
1: Authorities